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

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金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醒，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003号。

0: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032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

优选华园上园家园、上园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火车虽然是到站了，但是想问问大家，这无论你是休了几天啊，7天、13天、10天啊，玩尽兴了吗？通过这个长假休息到位了没有？不知道各位今天的状态是元气满满，还是说憔悴加疲惫？那返岗第一天啊，我们就不要给自己列一个特别长的代办清单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131这个调节的方法，就是你安排一个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然后呢其他的分成啊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再加上一件下班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比如说跟好朋友聚个餐、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啊，都是可以的，给自己的下班多一点的盼头和念想。那我们科学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饮食，关键是心态啊，就能够逐步的摆脱节后的一些不舒适的感觉，用饱满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了。还好这周只有2个工作日啊，也是让大家逐步的一点一点的适应且接受。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一趟阿勒泰，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很适合走一趟阿勒泰，而且此时此刻的阿勒泰的景色呢也是都有一番风味。那成绩单啊也是非常的亮眼，今年国庆假期呢全国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新疆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同程旅行10月7号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乌鲁木齐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阿勒泰地区占居全国热门赏秋目的地 TOP10 榜首。那更为可喜的是，新疆的智慧旅行服务啊已经广泛融入游客的出行全过程，像 AI 行程规划、景区 AI 讲解需求迎来了快速上涨，不少游客呢也借助智能工具规划北秋的赏秋环线，还有大西北自驾路线，各大热门景区智能伴游讲解访问量也是大幅提升，为游客游览林海湖泊历史人文景区提供了便捷的数字化游览支持。而现在不是那个豆包用顺手了也非常的方便，你走到哪里不知道了，跟他视频一下，给他看一看，告诉他现在是在哪里，让他告诉你关于这里的故事啊，历史讲的也是一乐一乐的啊。好，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傅如乔带来《微微》。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全听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10:5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您带来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石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见晴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8度，风力3到4级。明天呢，预计是一个晴见多云的天气啊，高温上升到22度，低温上升到10度，风力3到4级，转3级。稍后和你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李佳薇，无害，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1: 这里是由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玉许字2023-02003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

0: 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金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的特别节目。新疆独特的这个气候条件啊，就造就了我们的9月、10月的集中交房期。很多朋友呢是拿到我们新房的钥匙之后很开心啊，紧接着就是头疼了。装修这件事儿水太深，坑太多，不管是新房毛坯还是二手房翻新，或者是老房改造，预算、施工、材料、售后，每一步都特别容易纠结。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深耕本土的家装多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那再一次欢迎刘店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来到1039的电台直播间，跟大家呢可以一起聊一聊咱们新疆啊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装修那些事儿。
0: 嗯，刘店长，其实美亚呢现在正在做这个金秋家装的破价战，很多听众呢也都听说了，说今天呢不搞叫卖式的推销，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业主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是怎么避坑的，什么样的装修才靠谱。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最近呢正在准备装修，有户型、预算、施工方面的这个疑问，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这个节目报名的热线319-4567 319-4567，打进热线呢就可以获得美亚家装免费的户型规划的咨询服务。那很多的老客户呢肯定是对您不陌生了，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装修的新朋友啊，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我们的美亚。那刘店长首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美亚的家装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啊或者是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居精装修、家居软装还有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那公司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那自从这个成立以来呀，美亚家装呢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这个经营理念，为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呢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了30000多家的业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了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呢成立于2009年，那创立之初呢，我们其实只有一个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的万平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还有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呢解决了咱们业主朋友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朋友呀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的平台上的图片呀、视频呀，那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及工艺，在我们美亚家装的万平整装体验馆呢，都能看得到、体验到。那人员也从前期的设计，再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完善了。在2010年的时候，那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还有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环节，售后一站式整装全包，打造的是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呢拎包入住的先河，让咱们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呀，不再东奔西跑的去找建材呀、买家具呀，甚至买个螺丝钉、买个钉子还得单独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都不用您自己再操心了，让您呢放放心心的当一个甩手掌柜。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就率先在行业内成立自有化的工人体系。那这么做的好处呢，首先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还有统一管理。那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啊，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都有经历过。那工人今天在你家工地干着，明天呢有点别的事儿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呢，他就开始敷衍你。那在美亚家装，这种问题是完全不用您操心的。好比你今天呢改个水电需要3天的时间，那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再去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等您家呢验收合格了才会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大大的保障了咱们施工的标准还有施工的工期。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作为这个首家和广播电台还有电视台合作

0: 我们的材料呢更加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也更加完善。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在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系统，那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了，手机上就能实时的查看工地，并且呢工人在施工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违规操作呀，比如在工地上抽烟呐，都会触发这个报警系统，抓取他违规的一个画面，而且同步到我们美亚家装的金牌的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呢进行处罚。美亚家装在这个18年里面呢，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呢在阳光下去进行，把装修呢做得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呢也越来越省心省力更省钱。那如果说在节目中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 进行咨询，美亚家装呀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1: 是的，那刚刚刘店长呢对我们美亚家装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刘店长啊，此次咱们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有没有什么实打实的这个优惠，能不能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本次活动啊，美亚家装一共给到大家准备了三重的补贴。第一个呢，那我们本次活动所有的国补啊都是我们美亚家装先行承担的，不需要等这个申请、等这个审核、等放款，我们是直接立减。那第二重呢，就是和美亚家装长期战略合作的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的补贴联合让利。首先就是定制补贴，像原价899元一个平方的千山欧松定制衣柜，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像欧松板呢，比起普通的这个颗粒板，它的握钉力包括抗变形的能力都更强，当然了，它的成本肯定更高。那在我们此次活动期间呢，是只需要599元一个平方，而且本次补贴不像市面上其他的装修公司只给你补贴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像一般的房子呢，根本就不够。那我们这次呢，不管您家的衣柜、鞋柜、餐边柜，或者是再去做榻榻米，无论您做多少，都是这个价格，而且呢，还包含了所有的配送、安装以及损耗。那还有就是价值2680元的全房窗帘，还有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都是零元购，相当于就是直接送了，连运费呀、送货呀、安装呀，这些全部包含在内。最后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每平米呢再给大家减200块钱的现金补贴。比如说您家房子是100平米，那就是可以直接省下20000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说补贴了金额，但是我们所有的装修项目不会减少，而且所有的主材、辅材还有工艺都做了升级，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还有千山欧松板的橱柜等等都做了升级，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不加价。而且项目完工呢，还可以再送到您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房的打胶。其实这个打胶啊，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去专门请了第三方的专业团队来给大家去做所有的细节收口做处理。虽然说无形之中其实增加了我们几千块钱的成本，但是从美观度呀、实用性上面来说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呢，这些补贴的名额仅限前18户通过咱们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朋友补完即止。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报名即可，先抢占名额再进店了解，或者抖音关注乌市大壮聊装修，那上面也有很多业主朋友的完工案例实景，还有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装修干货以及给大家的团购惊喜。
1: 那刚刚呢刘店长是给我们介绍了美亚此次金秋家装破价战的三重补贴啊，国补最高是补15%，长补定制半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零元搬回家，还有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企业的现金补贴，三重补贴绝对是火力全开啊。那刘店长，在咱们新疆去做家装，您觉得和我们 其他地区有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0: 这点特别的关键啊。像很多的业主呢，网上看了一大堆的装修攻略，照着内地的案例去照搬，结果呢装完之后才发现各种问题。首先呢，咱们新疆的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那冬天严寒，像墙体开裂呀、反潮呀，还有窗框密封不到位，包括水管、防冻都是高频的问题。

0: 义的一套方案，内地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放在咱们乌鲁木齐，工艺处理的不到位，住一两年呢就出状况了。所以装修呢，不能是只看效果图好看，那我们本地化的施工工艺才是居家长久使用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呢反复给业主去强调的重点。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说到痛点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装修，最让人崩溃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预算。前期呢看着这个报价，哇，好合适，开工之后增项是不断啊，最后呢总花费是超了一大截。像这个现象在咱们本地的市场，我想问问普不普遍？
0: 那不少装修公司呢，他前期是用这个低价的套餐去吸引签约，那合同里面写的特别的模糊，像防水呀、墙面找平呀，包括垃圾清运，后期呢挨个的都得单独加钱。那业主已经开工了，或者工程已经过半了，进退两难，很多业主呢都在这个方面吃了哑巴亏，花了冤枉钱。
1: 那我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主拿到一份报价，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去分辨，哎，这个报价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实用的一个判断的技巧和方法呢？
0: 第一呢，就是看报价明细，那首先一定要细啊，每一项的工艺包括材料品牌还有规格数量全部都要写清楚，不能只写这个墙面处理、防水处理这种笼统的字眼。那第二呢，是提前明确哪些是属于变更才收费的，哪些呢属于套餐内包含的，那白纸黑字落到合同上。第三呢，问清楚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是全包式的报价还是清单式的报价。那如果是清单式报价，可就要小心了，因为普遍呢有很多的项目是业主不知道，或者说是自己想象不到的。那首先我们美亚家装和其他的装修公司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进行核算的，像房子的公摊呢全部都是不计入到我们的装修收费里面。比如说咱们家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00平方，那公摊大概得有一个20多个平方左右，那我们就按照您家的套内80个平米来计算装修面积，再乘以我们现在单价1199元每个平米，也就是说我们100平方的房子全包的这个整装大概是在96000。那现在美亚不是有这个家装金秋的破价战活动嘛，然后我们联合了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让利，每平米补贴200元，也就是999元每平米。
1: 哇，
0: 那这样下来的话，在我们活动期间，100平米的房子是仅需要79800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包含咱们业主朋友家里全案规划设计、施工、人工、配送、安装，还有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以及超长的售后质保。那现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参与活动呢，就能免费领取您家的专属报价和3套实景效果图。今天在我们1039电台报名成功，到店来找我，还能领取2000元的装修抵值卡，再送您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1: 哇，真的是非常的多啊！也就是说呢，只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报名成功，就能知道您家的房子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了，装修出来到底是什么效果了。还有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您可多花2-3天去抠这个细节，也千万不要匆匆忙忙的去签字。如果咱们听众手里还有看不懂报价单的，或者是想找人捋一捋的，也可以给我们的美亚家装的电话去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哈，参与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战的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帮你去做一个基础的报价分析。那除了报价呢，第二个就是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施工队伍啊，因为很多的装修公司是接完单子直接转包出去，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0: 工程转包呢是家装的一大隐患，那工长为了赚这个差价，压缩了材料，压缩了人工，那工人流动性呢非常大，工艺的标准呢也是参差不齐的。那首先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工长工人他出现这个互相推诿。首先呢，一家装修公司他靠不靠谱，核心就是自有工人的团队。在全国的家装企业中啊，施工工人是否为自有工人的这个产业，也是可以去评判这个公司他的施工能力以及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的。那工地的施工好与坏是每一家装修公司企业的一个命脉。我们早在美亚家装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自由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呢都是经过我们公司统一的培训，严格的选拔

0: 之后呢上岗的，由我们公司总部呢统一去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那在此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去郑重的承诺啊，美伊亚家装的每一个工地都不会出现这个外包不转包，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呢我们分项验收，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直接给您砸掉重新装，像这个产生的成本问题都由我们公司来进行承担，而不是说啊、转嫁到咱们的业主朋友身上。那我们美伊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来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了，以及给到您3套免费的效果图，这些不管是您最终选不选择跟美伊亚家装去合作都是免费给您提供的，所以呢业主朋友可以先去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名额。
1: 嗯，所以我觉得啊，今天赶紧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优惠名额，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赶紧先报名，报名成功了把优惠名额拿到了，您想具体问这个家装问题都可以给您解答。那当然我觉得在家装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啊需要我们去规避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听到的经验，那今天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分享，给大家留足一个时间，我们先去拨打热线，我们的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号。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的音乐生活家特别节目呢，也是邀请到来自于我们本地深耕多年的家装品牌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其实还是要跟刘店长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之前的话题，因为就是很多的业主啊，他其实是把钱花在了那些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好看的柜子呀，好看的背景墙啊，隐蔽工程啊，反而他会去压缩这个预算。
1: 对，
0: 所以刘店长，在咱们的这个本地的经验，您觉得就是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省钱的？
1: 首当其冲的我觉得就是水电改造，因为它是属于埋进墙体里面的，那后期你要再想去返修啊维修呀、啊、就需要砸墙，它的代价呢 是非常高的。那其次呢就是防水，像卫生间阳台还有厨房，那新疆部分的墙体呢反潮防水避水实验呢一定要做足这个时间。再就是墙体处理，咱们这边的呢这个温差比较大，墙面抗开裂还有反潮处理不能图省事，包括门窗的密封、水管防冻保护，这些都是适配咱们乌鲁木齐本地气候的一个工艺。那本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免费升级了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业，承诺业主朋友呢住多久保多久。那电线呢也是标配的特变的电线。在这里呢我还想再强调一下，美亚家装的防水工艺呢，市面上大部分公司在这个厨房它是不做防水的，如果说要做防水呢还需要额外去加钱。那在咱们美亚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站活动中呢，我们标配了就是厨房也做防水，用的同样也是伟星的防水工艺。这样后期呢如果说咱们家厨房有漏水或者是水管出了问题，不至于漏到楼下造成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同样卫生间也是一样的，给大家做完防水再做到48小时的避水实验，保证后期呢不会再出现问题了，我们再去铺瓷砖。那其实更何况啊，后期如果说真的出了问题，也是由我们美亚家装的售后来承担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呢也是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有保障。那我们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以及给到您3套的免费效果图。
0: 确实啊，因为我刚听完以后，我真的觉得美亚在这个隐蔽工程方面做的是非常的贴心。因为能给我们的厨房去做了防水，而且刚刚您还说了一个后期出现问题也是由美亚家装来负责到底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老品牌给大家给到的一个公信力哈。那其实刘店长，刚刚您也说了说隐蔽工程是绝对不能省钱的，但是又哪些地方是可以适当的去控制一些预算，不要去盲目追求一些顶配的设计？
1: 可以后期更换的东西，那比如说像主灯装饰摆件还有部分的软装家具，不用一步到位买最贵的，像硬装基础打好了，软装呢可以等到这个入住之后再去慢慢的添置迭代，那这样呢预算分配

0: 对，更加的合理。那很多业主朋友其实呢，他本末倒置了，哎，硬装凑合，软装呢使劲砸钱。入住之后呢，出现漏水、开裂，体验感非常差。那美亚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战，不仅给大家包的好、包的全，而且还配得齐全房的广东家具，像沙发、茶几，还有餐桌、餐椅、卧室的床头柜等，全部都是标配到位的。还有我们的万元好礼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这些都不用大家再去自己跑建材市场，都是免费给大家去包含在内，送货到家免费安装的。那业主呢，只需要带上自己的随身衣物以及锅碗瓢盆就可以直接入住，省时省心呢更省钱。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的专业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再给到您三套免费的效果图。
1: 哎，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我们的刘店长啊，因为现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这种网红风的装修，各种各样的网红造型，您会建议咱们普通家庭去跟风，然后我们去做这样的设计或者这样的装修吗？
0: 网红设计呢，它是可以去借鉴它的一个美感的，但是不能直接照搬。那首先房子装修呢，要结合我们自己家里人常住的人口，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自己家的一个户型，还要关心咱们新疆气候的一个条件。那有一些好看但是难打扫，或者说实用性特别差，入住之后呢就是负担。那设计的本质呢是服务居家的人，而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拍照好看。那这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战呢，我们的设计老师接待很多的业主啊，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去谈风格，而是先去聊业主朋友家庭生活的习惯，咱们家里面几口人呢、要不要儿童房呀，储物需求多不多呀，包括做饭的频率呀，这些全部捋清楚之后呢再去出方案。如果说咱们直播间里面也有这个有户型需要规划的朋友啊，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咨询。
1: 哎，那我们其实聊完了这个施工啊，我们再聊聊这个选材吧。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环保也是越来越看重了，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说某一样材料环保那整个房子就环保，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对的吗？
0: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像家装的环保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像板材、胶水、涂料、辅料，那几十种的材料叠加，单一样达标，那多种材料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它依然会有污染的物去叠加。那是不要只看口头上的承诺，要去看实实在在的材料的质检报告，合同里面写清楚板材的环保等级。那我们美亚家装和这个蒙娜丽莎、马可波罗、欧派、索菲亚、慕斯等100多个国内一线大牌的厂家都签署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那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到各个建材市场上去比价，那我们一站式选主材。那金秋家装破战价的这个活动期间呢，主材升级礼包福利呢都是给到点咨询的业主的。像我们免费升级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的这个瓷砖，木地板呢免费升级到了格林菲尔还有德尔的木地板。那重点的定制呢，给大家去做了免费的升级千山的欧松板，比市面上的这个多层板、颗粒板呢它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耐用。像全房的卫浴呢产品也是免费升级了箭牌的。乳胶漆呢本次也是升级了进口的德艾薇的原装进口漆。还有就是吊顶呢也是用的奥普的吊顶。其实全房的主材呢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了，但是价格呢要比平时便宜2-4万块钱。那我们也是真正的去做到了价值价量不加价。但是我还是想要说啊，我们不强迫消费，大家可以先来我们店里面沟通户型还有您的一个预算，那我们匹配适合自己的方案，而不是说一上来就推这个贵
1: 的
0: 套餐。对、
1: 嗯、
0: 那最近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
1: 所以刚刚听完128家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撼，因为美亚合作的品牌是真的不少。那这一次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战，您在这个主材的选择上会给我们的业主有哪些的便利呢？
0: 这个问得非常好啊。首先主材呢是装修里面水最深也是最让咱们业主朋友去头疼的一部分。那美亚呢这些年也是积累了一大批的优质合作品牌，瓷砖呀、地板呀、卫浴还有这个橱柜、门窗、吊顶，全线主材都是一线大牌直供。那这次的金秋家装破价战呢，我们在主 材上给到业主准

0: 准备了三大便利。第一个呢是品牌更多了，可以去任意选择，那几十个合作品牌里面，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比价了，到店呢就能一站式选齐，看得见摸得着，那样样有实物。第二个呢，工厂直供价，我们跟厂家呢直接谈好这个合作价，省掉了中间的环节，那同品牌同型号，我们拿到的就是出厂价，业主呢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料。那第三呢就是升级不加价，那活动期间的主材免费升级，比如标配的瓷砖、卫浴，符合条件直接升一线大牌，再加我们的厂补、国补、企业补贴叠加，这一块呢就能省下一大笔费用。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承诺啊，所有的主材进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面，业主现场验货，材料真不真、环不环保，业主说了算。
1: 哇，太厉害了！那此时此刻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我要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很多业主都会纠结自己选择装修，还是去找油漆队装修，或者去选整装公司装修，这三者会怎么选呢？那我也欢迎各位啊，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也来听听刘店长会怎么推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了。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乡音乐广播。

0: 面。
1: 是的，
0: 只有我们设计老师呢，实实在在跟您去沟通了您家里装修的一些需求、一些想法，才能把我们精准的一个预算、我们精准的一个报价，包括现在我们线下的一个活动和补贴，给您讲得更加全面。
1: 嗯，
0: 那我也真心希望每一位业主呢，都能装出自己满意的家，住得安心的家。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每一位好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装修方向。那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方向的话，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我们专业的团队会给你做详细的介绍。那今天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家装访谈就要告一段落了，继续锁定我们1039音乐广播，更多好音乐我们稍后继续。谢谢刘店长，拜拜，
0: 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等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月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5集。
1: 只剩衬衣，再脱下去，景自连上半身就不着一物了。
3: 稍等，我把景站长的遗物登记造册。
1: 潘荣说完，轻。

亲把景子莲的躯体放平在手术床上，附上白单子。普普通通一句话，像爆破了烟色已久的堤岸，郭焕进的眼泪倾泻而出。什么时候，城卡边防站站长景自怜的物品变成了遗物？

0: 弹无虚发，将敌人打得无还手之力。胜利在望，敌人发起最后反扑，疯狂射击。站上一个小战士，只顾闷头向前，经站长发现他进了敌人的伏击圈，非常危险，立即驱马掩护他。正在这个时候，埋伏的敌人把本来瞄准小战士的枪直接射向了景站长的马，子弹入了马眼，马剧痛，腾空而起，在空中转了180度，变成了马尾向前，马头在后。景站长控制着金马，大声命令道：“全力出击！”就在这时，有一颗榴弹射到，从景站长背后击中了他。如果不是战马跃起，这颗子弹会击中他的腿，现在击中的位置非常致命。经战场跌落马下，我们围过去帮他捂住伤口。他挥挥手说：“不要管我，全歼敌人。”
1: 方振说到这里，泪珠滚滚而下，那些泪珠如此之大，像一串串摇落的透明的枣子。郭焕金喃喃地问：“
2: 后来呢？”
1: 后来，其实他已经知道了，答案就在手术床上。冯震用手比划着说：“
0: 景站长下令，所有将士全力杀敌，等我们全歼来犯之敌，赶回他负伤的地方，才看见他的肠子涌出了那么一大坨。”
1: 另外一个战士说道：“
3: 留下救护他的战友想把肠子塞回肚里，没能成功，肠子太多了，也越来越冷，冬阴后再也塞不回去了，肠子太长，他的肚子几乎流空了，血絮涌出来，马上冻成冰。”
1: 两人互相补充着，他们的泪水接连落下，滴在手术室的地面上。郭焕金一动不动地听着，失去所有理解能力。方振又一次发出来自胸腔深处的呜咽，类似野兽在哀鸣。
0: 后来，我在站长肚子上扣了一个碗，想堵住他的肠子往外流。碗没有任何用，可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我们就哭起来了。
1: 郭焕金曾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0400-313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5: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6: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
7: 洲再次踏上征程。
8: 我从未吻过你，但在梦中已经历1000百次，你能回吻我一次吗？我会带着微笑，还有你喜欢的酒窝，为你祝福。亲爱的姑娘，唯愿下世还能相逢。我们的信物是记忆中的彼此弹片。我们在平原上做老百姓，这一世我们已尽完万世之责。用别了，用别了。

0: 永别了。原谅我上一次未和你郑重告别，此后我再也不会失落，直至每一轮生命的始终，自怜绝壁。
1: 郭焕锦没有像潘荣那样看了多遍，他只看了一遍就把那字迹和内容镌刻脑海之中，悲痛穿胸而出，噬尽百骸。许久方寸大乱中想起一个重要细节，他说道，
0: 落款的日子是他牺牲的前一日，难道他已预知自己会战死吗？
1: 潘荣一边推测又揣摩着说，
2: 你不觉得他早早拟好了这信，那天得知边境情况危急又重新抄写了一遍，或者他抄过很多次？
1: 郭焕锦微不可察地点点头，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郭焕锦说，
0: 你刚才问我什么？
1: 潘荣一时忘了曾问过的问题。
2: 啊，哪一个？
0: 啊，换衣服是你是我还是咱们一道？现在我有了答案了，我独自给他更衣。
2: 哦，好，我在门口等你。
1: 潘荣离开了，他一直对郭焕锦和景自怜的关系有所察觉，这一刻眸光巨震，终是彻底明白了，他选择成全。此刻屋内只剩下景自怜和郭焕锦两个人，如此安静，如此接近，如此氛围缠绵。他静卧在那里，郭焕锦轻轻打开蒙在景自怜身上的白布单子，然后一寸寸褪下他的军绿色内裤，于是他的下身完整而洁净地呈现在年轻女孩面前。她的面庞安详而沉稳，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和扭捏，这具身体堪比最完美的雕塑。由于血已流尽，他身体正面的皮肤呈现出不可思议的洁白，有一种致命的英俊，如同晨光中踏雪而出的太阳神。郭焕锦给景自怜换上了号码更大的白色内裤，之后又给他换上了白色军用衬裤。郭焕锦从来没有看到过穿通体洁白裤子的景自怜，真是俊俏啊。他一寸寸看着他，注意到他的脚身材高大，脚却瘦长，足弓形状优美，显示着极好的弹性和力度，每一枚指甲都修剪得圆润整齐，如雪白的小铲子。只是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呀？到了早上，到了烈士陵园，都永不复存在。无尽的悲伤又一次潮水般卷来，但郭焕锦不能放任自己沉溺于悲痛，开始有条不紊地将全身衣物为景自怜一一穿戴好。现在只要忽略脸色，景自怜就是一个帅气英武的青年军人在安睡中，只要军号吹响，他定会眉目英朗地一跃而起。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
2: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1039，这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准时跟你相约，我是逸飞。假期回来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了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秋意浓，的确啊，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音乐盲盒就陪大家打开，关于治愈悲秋的歌。很多朋友说这个秋天呢是非常伤感的季节，但是它也是一个能够让大家去好好沉淀，好好治愈的一个很好的时段。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周杰伦《爱的飞行日记》。这首歌其实发行在十几年前，2010年了，收录在周杰伦的跨时代专辑中，还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那歌曲呢是由周杰伦和杨瑞带的合唱。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整张专辑里最被小瞧的，因为这张专辑一发行就有引起轰动的烟花易冷，还有引用了京剧调调的中国风的雨下一整晚，包括超牛的周氏情歌，说了再见，还有我落泪情绪零碎啊，这些歌曲都非常的独特啊，包括嘻哈空姐啊，在这每一首都能够做主打的歌曲面前，这个爱的飞行日记就好像 有一些弱势了。当时呢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他的创作背景，因为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写给粉丝的歌，当时有几个天文爱好者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因为他们都是周杰伦的粉丝，就决定把这颗小行星命名为周杰伦星，编号257248。周杰伦刚开始知道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个打趣的事儿，后来经过反复的确认才知道是真的。于是呢，为了感谢这些粉丝和支持他的所有的人，就创作了这首充满爱的《爱的飞行日记》。想想就觉得很浪漫，把爱上升到了宇宙的层面。而且呢，在整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写到的我对你的爱超越了时间空间，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只要想见我就会来到你面前，无论你在宇宙哪个角落。所以这首非常有爱的歌就送给啊我们开启这个长假之后工作日的每一位，你希望有一份好心情。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脚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却被错想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3: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时光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2: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3: 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2: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3: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2: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3: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2: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3: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2: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3: 还有更刺激的吗？
2: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3: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2: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3: 名额肯定不多吧？
2: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3: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4: 花园上园贝阁，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2-32号。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呢，我们来在听歌的同时关注一组消息。佳期，你走独库了吗？为了确保大家的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是正常通行的。不过今天晚上的8点就要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还有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物资运输以及相关施工车辆是除外的。那具体的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时间和路线。近日，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发布了烤羊肉串、馕坑架子肉、烤全羊、炒米粉、拌米粉5项新疆特色美食团体标准，在10月20号起会施行。所以，收音机前的你，你的标准是什么呢？来到今日科普时间，牙膏管尾部颜色条黑色，代表这个牙膏成分是有毒的化学成分吗？你关注过吗？其实并非如此啊，牙膏尾部的彩色标记只是生产的时候方便机器识别、定位、切割、封装用的。那颜色选择只需要和包装底色区分开来，和牙膏成分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同颜色色条的牙膏主要成分差别并不大。另外呢，不必去害怕化学成分，世间万物包括我们的食物、水，本质上都是由化学成分组成的。这个小时音乐盲盒又到了尾声，那接下来呢，邀请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一首歌的时间给到大家，你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新疆音乐全拼1039。那收到你的留言呢，一飞就会安排你想听的歌曲。接下来一首歌曲为你送上的是周杰伦带来的《开不了口》，我们听完这首歌曲来看大家的留言。

没什么开不了口的，在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如果你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想要来推荐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告诉一飞。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谁的留言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坎哥啊，他分享的歌竟然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歌手的歌。坎哥的名字听起来还是比较潇洒的江湖的感觉啊。坎哥他说想听谢安琪的《晨光逐梦》，怎么形容这首歌呢？就是虽然第一次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旋律就是像一缕清风拂来，给我们带来曙光。别沮丧，是这个假期结束了，那下个假期不就更近了吗？我觉得你说特别对啊。谢安琪这首歌《晨光逐梦》，他整体的内容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为每个在街头巷尾奔波的身影，我们哼起属于我们的逐梦故事。在都市里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河流，人潮拥挤的这个浪涛里，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和纷扰中去奔波着生活着。那谢安琪的歌声呢，就以这个非常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逐梦者的艰辛和执着。那么希望在这首歌里面，每位朋友都能找到歇脚的地方，攒起力气，我们继续朝一路星光出发。这首歌是谢安琪的《晨光逐梦》，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坎哥

非常温暖的一首歌之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乌鲁木齐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东南风3到4级转3级。后天是晴间多云，高温18度，低温9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的音乐盲盒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海涛，进入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10月8号第一个节后的工作日，大家下午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很多朋友们今天坐在这个办公桌前，包括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可能都有点恍惚，这个脑子还留在这个假期里面啊，开车在路上的一些情景啊，休息的一些情景，明明休息了一周，却好像比放假前还累一点，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综合征了。人休假了，但是心还飘在路上，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不催着大家立刻满血复活，也不说什么收心加油干的话，咱们就像坐在旅途的歇脚点一样，慢悠悠的聊聊天，把假期里攒下的松弛感一点一点揉进复工的第一天里。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先分享一首比较轻松欢快的歌，筷子兄弟《老男孩》，一起听吧。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文，《天亮就出发》。其实呢，我们也不用着急把旅行的感觉全部都收起来啊，那些在路上感受到的松弛，那些撞见的好风景，完全可以留一点在日常里面嘛。这个国庆呢，我也没有去到一些热门的景区，也没有赶远路，可能就在乌鲁木齐周边转了转。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啊，反而会看见一些最舒服的秋意。比如说像安宁渠往六十户乡走的那条路上，在十月初的这个时候啊，非常的舒服，路边没有收费的景区大门，也没有攒动的人头，就刚好呢可以看到当地村民种的田地，路边摆着几个摊子，卖着一些比较时令的蔬菜啊、玉米啊等等。可能呢，以前总觉得旅行就要去很远的地方，要看有名的风景，其实也不用啊，离市区40分钟左右车程的地方就能找到让大家很安心、很有松弛感的一些好去处。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国庆节呢，新疆的秋天早就悄悄地铺展开了，不一定非要去名气大的景区，像路边的田埂、郊外的湿地、小区楼下掉叶子的白蜡树，都是秋天给我们的礼物。而假期一结束呢，但是秋天还没走，我们不用急着和旅行的感觉告别，把这份慢悠悠的心境啊带到工作里面，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在路上。而对于节后收心这件事儿，从来不是逼着自己立刻进入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而是像调整旅行的节奏一样，慢慢的来切换模式。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三个比较轻量化的收心小方法，不费力气就能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拉回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旅行的时候，哪怕是走在一条陌生的小路上，找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但上班的时候做熟悉的工作就觉得很枯燥。其实呢，我们可以把旅行的心态平移过来，比如整理一份文件，就像梳理一份旅行攻略，把零散的信息归置整齐；比如对接一项工作，就像打卡一个新的地点一样，完成了就给自己盖一个章。甚至中午去食堂吃饭，都可以当成探索新的美食地图。换个心态，枯燥的日常呢，也会多出一些新鲜感来。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旅行的时候呢，我们总因为前方有期待的风景而不觉得累，上班也一样啊，不用等到周末，每天下班呢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行程，比如下班绕路去家附近的公园走10分钟，踩一踩地上的落叶，或者顺路去买一份想吃很久的小吃，当做今天的旅途的奖励，甚至呢只是换一条回家路，看看平时没有注意过的街景，那么这个小小的期待啊，就会让整个下午的工作都多一点动力。就像旅途当中知道下一站有好看的风景，赶路都会变得轻快起来。而且收心从来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儿，就像我们旅行的时候，从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也需要慢慢走，慢慢过渡。工作也是一样，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调整状态，比逼着自己立刻紧绷起来效率要高得多。

0: 那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1度，低温9度，风力3到4级。九号的夜间到十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见晴，高温17度，低温9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103.9音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乡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

石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

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一期、太和府二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防御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rake 啊，这首歌呢叫做 Road Trips， 这是他好像是今年的专辑啊，哦，2026年5月份，今年五月份他一连发了三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呢是风格最为多元的一张，然后你能够听到非常多在 Drake 以往的歌曲当中不常见的舞曲元素，在这首 Road Trips 当中，其实这些做 rapper 的音乐人啊，尤其是大厂子，像这个什么索尼、华纳呀这种顶级唱片公司的艺人呢，他们的团队包括他们自己啊，都有非常强大的创作能力。就是因为一开始 Migos 包括 Office， 一开始那个组合，好像让人家觉得就是那个说唱音乐，它的叙事方式真的非常的窄。但是你看到现在，叙事会更加的多元化，比方说。关于自己如何长大，如何成长，来自于 Tyler the Creator Luckin。

这首歌曲来自于 Tyler the Creator， 这首歌曲来自于他2024年的专辑啊 ，Chronocopia。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首歌是有几个段落的，包括我中间切了一次，是因为它这首歌中间有一段它没有声音，播出不允许。Tyler the Creator 的歌曲听起来像是一场场戏剧一样，包括 Chronocopia 这一整张专辑啊，它也非常像什么，非常像是一曲舞台剧，然后用音乐的方式来做了一个呈现，也包括它这张专辑的封面非常有怎么说老电影的味道。 Tyler the Creator。下一首歌曲来自于 Kendrick Lamar 和 SZA 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Luther。 这个就有的说了，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Kendrick Lamar 和 Drake， 也就是我们今儿放的第一首歌曲的那位 rapper， 进行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 beef， 也导致整个2025年好多说唱歌手啊不敢互相合作，就怕招惹到其中一方，然后不能够顺利的办巡演包括发行专辑。所以25年是一个说唱小年，然后以至于我觉得26年说唱市场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新作品出来。但是好在吧，Drake 算是这三张专辑让已经怎么说非常冷淡的说唱市场火热了一点。然后这首歌呢出自 Kendrick Lamar 24年的专辑 Gen X当中，然后这是以 beef 已经发生之后所发的专辑，这首歌有非常好听的旋律，然后整体听起来一点也不像 Kendrick Lamar， 反而有非常浓郁的 SZA 的 R&B 味道，我们一起来听。If this world was mine, I'd take your enemies in front of God, introduce them to that light, hit them strictly with that 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其实，在 Caesar 之前，很少有人这么去唱 R&B。然后，正是因为他特别，所以他的歌曲一经推出之后，就立马在流媒体平台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Caesar 和说唱歌手合作已经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了。下一首歌呢，来自于 Lord What Was That？ 这是应该是一几年的时候，一位非常年轻的格莱美得主。然后他出专辑的次数很少，他算是比较低产的那一类，但是他专辑的质量还蛮高的，除了有一张专辑卖的特别不好，也很不好听以外，还好在这张专辑 Virgin 当中，他又拾回了他的音乐语言，就有了我们这首 What Was That。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4: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新学期伊始呀，很多学校组织开展了同唱一首歌活动，小伙伴们可以做到是每天有歌声，班班有歌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里的小伙伴的天籁之声。今天直播间里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来自126中学的小伙伴还有老师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有请第一位小伙伴。
1: 大家好，我叫赵一静，来自126中学5年级32班。
0: 欢迎赵一静的到来，这是一位5年级的小伙伴。那接下来我们认识第二位小伙伴。
2: 大家好，我叫马锦瑜，来自第126中学5年级32班。
0: 同样是来自5年级的小伙伴。当然今天直播间里呢，我们还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大朋友，也是咱们126中学孩子们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师，是谁呢？也来听听声音吧。
3: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26中学音乐老师米国喜。
0: 欢迎明老师的到来。三位已经就位了，刚刚说到了这个同唱一首歌，其实今天呢若飞姐姐也到了咱们126中学，在那里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展演活动。那想问一问咱们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还有明老师啊，咱们这个活动整个的大概持续有多长时间？是从这个开学一开始就纳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全学期整个学期的这个工作计划当中，还是临时起意我们这假期结束了大家一起到这操场上一起唱歌吧？明老师，这个您可能比孩子们这了解的更多，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整个筹备活动大概筹备了多久。
3: 其实呢就是从一开始就一开学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然后呢这些歌曲呢说实话也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小学生必须要学唱的这些歌曲中选取的红色歌曲。那在学的时候呢不仅有音乐老师去教唱，班主任呢也非常的配合，同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演绎，所以呢今天才能呈现出比较完美的一面。
0: 尤其今天我在现场看到呢，我们126中学今天下午进行的是这个3年级组的这个集中展示活动。

0: 活动，孩子们可以说精神面貌特别饱满，在现场展示的也可以说是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示出来了。各班还有一些这个精彩的创意，比如说有一些小的道具呀，有一些这种服装，特别的这种装扮，甚至还有一些小的情景剧加入其中。那对于我们五六年级的小伙伴其实也是这样的。我想先问一问赵怡静还有马锦瑜两位小伙伴啊，咱们整个这个排练过程当中，就刚刚像米老师所说的这样，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哎呀，这个要持续上这个好久好几年，或者是这个很一个学期，从刚开学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时候，到最后的这样一个排练过程当中，你们班选择的这个排练的曲目是什么？
1: 我们班选择排练曲目是万江。
0: 那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难的地方？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难题的时候，其实合唱排练跟大家的这个独唱展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那大家到底最后是怎么样互相配合，这解决这些难题，完成整个作品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我们先听赵怡静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我觉得最难的是把声音合在一起，保持和声。有的同学唱高声部，有的同学唱低声部。我们认真倾听彼此的声音，反复排练，互相鼓励，直到歌声统一整齐。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同学们之间刚刚说到了这个互相鼓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比如说不同声部之间的同学完成度不是那么高的时候，怎么样去给，比如说你所在的声部是高声部还是低声部？
1: 我是低声部。
0: 低声部，比如说高声部的同学完成度不是这么高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给对方进行鼓励打气加油的呢？
1: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乐谱，然后调整他们的和声和声部。
0: 所以就是在具体的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多一些练习，多做一些排练，这样去给对方给到一些这支持，给到一些这种宽容，而不是说比如说互相这个指责，看你们这声部又没有唱好，这表现的又不是特别棒，不会有这种比如说指责呀，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这种吵闹，不会。
1: 不会。
0: 相对来说非常的这个宽容，大家都彼此给予到不同声部之间同学的有到这个有一些这种宽容之处。那马锦瑜你呢？
1: 我觉得最难的是找准自己的声部，不要被别的声部给带跑。
0: 你是负责哪个声部呢？
1: 我是负责也是低声部。
0: 也是低声部，可能高声部的同学比如说唱主旋律的时候很容易就把我们给带偏了。
1: 对，
0: 这个是很难的。那你在这个具体的排练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配合，不光完成好我们这个低声部的工作，也配合高声部那完成这部作品的呢？
1: 排练的时候我们就是先需要听旁边同学的声音，然后跟着我们指挥同学的手势。有人唱不准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反复练习，互相提醒，慢慢的声音就会合在一起。
0: 所以也是合唱啊，我们就是说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配合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团结一心，互相配合，互相鼓励，互相支持。那这是我们两位小伙伴分享的他们在排练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挑战。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在他们整个合唱排练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故事，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继续留言，我们也听两位小伙伴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这会儿啊，这是娱乐没有边说发信息说直播间里的这小伙伴每天排练的时间长不长，这个我觉得要问米老师了。米老师他们每天排练的时间长不长呢？
2: 说实话，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学业压力非常大，
0: 尤其对五六年级的小伙伴来说。
2: 我们的时间呢除了平时的这个音乐课上，因为我们还有一定的教学任务，在音乐课就最后十分钟或者是半节课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排练，这是我们

0: 或者是让孩子们比如说在延时课延迟班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专门花费大量的这个时间，大块的时间进行加强训练，而是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好，把每周这个专属于音乐课的时间运用好。所以在这个排练合唱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压力，但是呢在整个的展演现场呢又特别的出效果，特别出彩，特别有水平。所以这也得益于我们音乐组的这个老师们，当然还有各班的这个班主任啊，也是一个精诚合作团结协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今天我看到在这个校园当中有一个大的这个标题是歌声里的中国，声具同心力量。其实在我们排练过程当中，不光同学们之间的这个感受，还是老师带领大家排练的过程当中，教师之间的这个合作同心协力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同心的这个力量。刚刚两位小伙伴说到了你们班选择的排练的这个歌曲名字叫
1: 万江，
0: 万江。那通过学习这首歌，你们了解到了歌曲背后的什么样的故事，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通过这首歌，我了解到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许许多多英雄奋勇战斗，无私奉献，守护了这片土地。
0: 这是你在演绎万江的时候，尤其是在排练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的一些感受，尤其是对歌曲背后故事的了解。那马景瑜你呢？
2: 我觉得战士们不畏战火挺身而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长大努力建设祖国。
0: 所以真真正正也是感受到了在歌曲背后所传递给我们的这力量，孩子们也都理解到感受到，同时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应该以后也能践行起来。那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大主题的过程当中，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过很多老师同学也在说，说我们其实在学校当中是在唱红歌，你们听到这样的表述吗？我听到主持人有这样说，小伙伴们也自己这样说，米老师我也听到有老师也这样去说。那想问问三位啊，这个问题其实是留给三位，不光是同学们，还有这个我们老师啊，就是大家觉得红歌还有我们平时的这种普通歌曲或者是流行歌曲有什么不一样呢？包括就是我们小伙伴们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些儿歌，红歌在演绎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合唱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受呢？这个问题不要求大家现在立刻回答，我们过渡几号宣传，宣传之后我们来听直播间里的大朋友小伙伴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同唱一首歌的过程当中，那感受到红歌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感受，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6501-0403-13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此刻呀，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126中学的小伙伴们和老师们，分别是来自5年级32班的赵艺静和马景瑜，以及126中学音乐组的米国喜米老师。刚刚啊，三位跟大家分享到了，近期呢，在126中学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的趣味的合唱活动。刚刚也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个活动的这个主题啊，听名字就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力量。这个大的主题，歌声里的中国，声具同心力量。那其实在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分成各个年级，以年级为这个单位来进行展演。今天呀，我在126中学的操场上看到的呢，是我们3年级组的小伙伴们集体为大家带来的展示。每个班啊，真的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巧思。那接下来直播间里，我们也想问问小伙伴们还有老师啊，那大家觉得这个红歌，尤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跟普通的歌曲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带给大家有什么别样的感受？我们先从赵艺静开始跟大家说一说。
1: 普通歌曲大多讲述日常生活，而红歌承载着历史，饱含浓浓的爱国情怀。当我唱起红歌时，我内心充满自豪，也心怀感恩。
0: 其实就是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那种力量感，对不对？那马景瑜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我们平时特别爱听的普通歌曲，
0: 旋
2: 律大多轻松愉快，而红歌的旋律更加庄重大气，红歌的节奏铿锵有力，歌词一般是围绕着祖国英雄山河来写的，传递的是家国情怀。我在唱普通歌曲时，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开心愉快的，但是唱红歌的时候，我的内心会变得庄重又热血，心中涌起浓浓的自豪感，仿佛能看见先辈们守护山河的身影。
0: 所以说红歌更多的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自豪感，尤其是这种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了解歌曲背后的故事的过程当中，更能有一种使命担当感。
2: 对，
0: 这是我们马景瑜的分享。那米老师，您其实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就是围绕着这个教学的相关的教学大纲，包括我们的教材本身，它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歌曲。其实我们教材当中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些这种儿歌、民歌等等这些内容。那在您看来，这个红歌的展示，

0: 跟教材当中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儿歌呀、民歌呀，或者其他的普通歌曲相比，您在教学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特别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在教学过程当中，孩子们给予你的这种反馈。
1: 好，那么其实呢，我在教的时候也不在不断的学习。
0: 嗯，
1: 首先我觉得这个红歌是承载历史记忆与家国精神的。我在教每一首歌曲之前，都会给学生讲一讲这首歌的来历、
0: 背景故事。
1: 比如说、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
0: 嗯，
1: 从共产主义儿童团诞生的那一刻，一直到现在，啊，让同学们通过了解歌曲背后的历史，然后呢，再将这首歌的情感表达出来，让他们知道，少先队员啊是非常优秀的，在以前少先队员啊都是我们人民的小战士。而现在我们少先队员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啊，好好学习啊，长大了报效祖国。那么一些儿歌呢和流行歌曲，更多的主要就是抒发自己的个人情感、个人情绪，侧重于娱乐审美啊，就是寓教于乐。那红歌呢，就是以歌声育人，以美育人，兼具了啊美育和思想教育的价值。那同时呢，我们的这次的红歌比赛啊，印证了同唱盛世红歌啊，礼赞锦绣中华这个主题。
0: 嗯，所以说在这教学的过程当中，您也能够很敏锐的这捕捉到，与普通的歌曲相比，那这些红歌更多的还承载有，比如说在思想育人方面的这个重要的职能所在。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活动的现场，带给我的这个感受就是，尤其是有三年级的这个班级啊，它其实是有一些这种歌单曲目供选择的，有很多这个班级，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选择了这个《少年中国说》，还有班级选择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我想一想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少年先锋队的队歌，还有这个歌唱雷锋精神的
1: 学习
0: 雷锋好榜样，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国人中国字这种家国情怀的这个歌曲。所以孩子们在唱完之后，我就问到过这有小伙伴啊，就大家在唱完这个歌之后，或者是尤其在这唱歌的过程当中，老师给予我们怎样的这样一些介绍，那孩子们就说到，就像刚刚米老师您所介绍的这样，会给大家讲到歌曲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一些背景，同时孩子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是真真正正的通过旋律、通过歌词、通过就像刚刚我们五年级的赵一静和马景瑜两位小伙伴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说的这样，那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互相鼓励、团结协作，那朝着一个目标大家携手共进的这种力量感，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意义初衷所在吧。所以孩子们感受到了，老师也和大家分享到了，相信听节目的小伙伴听了我们直播间赵一静、马景瑜，包括还有米老师的这些分享之后，那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如果大家这会儿啊有想跟直播间里的大朋友小伙伴互动到的内容，记得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恩发信息，说想问问两位小姐姐这个背歌词难不难？难不难？
2: 不难。
0: 不难
2: 还可以，就是你理解了背后的故事，你就会好背一些。
0: 好背一些，尤其再加上大家时不时的一起比如说下课的时候聚到一起，情不自禁的哼唱起来的时候，就瞬间又有一个这种加深巩固歌词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听到了吗？他们觉得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挑战和压力。天空之城也在说一般你们都分几个声部？米老师，我们小学阶段的合唱一般分几个声部？
1: 其实合唱来说应该是四个声部
0: 啊，
1: 但是因为这个难易程度和这个教学的难度以及学生学唱的这个进度来说，我们就是两个声部，
0: 就是高声和
1: 低
0: 声。
1: 高和低
0: 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孩子们因为都现在还是小学阶段，都属于是童声阶段，比如说高声或者是低声部，对他们来说难度大吗？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多用这个油。

0: 吸律动以及膜唱来进行学习。
1: 嗯，
0: 其次呢是中段啊，中段呢孩子们已经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结合故事情景来进行学唱。当然我们今天就看到了他们就是进行一些情景的
1: 演绎嗯，
0: 来表完整的这个表述歌曲。
1: 嗯，
0: 最后呢啊就是高段了，
1: 嗯，
0: 高段他们的情感会相对丰富一点，
1: 嗯，
0: 我们会呢引导用情感来处理歌曲以及小组的排练来演绎歌曲，
1: 嗯，
0: 那么贴合各个年龄的特点呢来调动这些孩子们的参与兴趣。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其实在日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老师开动脑筋，面对不同的这个孩子采用不同的这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然后让孩子们能够通过接受了解理解最后沉浸其中，完成一次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思政教育。那可能相较于我们平时日常的音乐教学，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红歌传唱活动、红歌展演活动，无形当中会多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是相较于日常的教学多一些这种工作量。那您觉得在尤其是在对比了我们日常的这种音乐课的这个教学，再加上这种专门的这种展演活动，尤其是像咱们学校组织开展的这种展演传唱活动，那您觉得这种活动集中的这种展演传唱活动对孩子们的这种美育成长，您觉得会起到怎样的这样一个帮助？
0: 首先我们现在说五育并举，
1: 嗯
0: 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嗯，
0: 不是说啊他们学了这一项，而是呢我们可以将这一项融入到其他的四项德智体美劳，当他
1: 全科发展，
0: 对，全面发展，
1: 嗯，
0: 我们说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
1: 嗯，
0: 那么当他们啊学习到这些红歌以后，不仅仅是在音乐方面啊得到了提升，更在这个学习方面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促进啊，我们也会用这个跨学科融合，
1: 嗯，
0: 甚至是美术来进，美术就是来画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色的一些手抄报，
1: 嗯，
0: 然后还有劳动，
1: 嗯，
0: 甚至体育，这些相融合以后我们就会呈现出啊不一样的一些音乐，还有让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音乐呈现的方式。
1: 嗯，所以可能日常的这个教学音乐学科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可能更多的是从我们小伙伴们的音乐素养方面那去着手，但是咱们学校这组织开展的红歌传唱展演活动呢，那更是从多维度立体层面的让孩子们不光单单去感受到歌曲音乐的魅力，而是全方位像您刚刚所说到的五育并举，不光有这个音乐学科的加入，其实还有其他学科的我们多学科的共同渗透，从而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达到了更好的美育效应，从而让孩子们就像今天直播间里的赵一静和马锦瑜所说的这样，能够真真正正的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到心灵的一次洗礼，心灵的一次教育，心灵的一次震撼。在这周的时间呢，我们不光会邀请高段的小伙伴，还会邀请126中学的其他年级段的小伙伴呢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我们也会听到，即将会听到更多的不一样的年龄的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分享他们在参与这次活动当中的感受和收获。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最后也特别感谢两位小伙伴赵一静、马锦瑜的到来，也感谢我们米国熙老师、米老师和大家的交流分享。在微信平台上想象也在说啊，还有想要听到的歌，没关系，刚刚也说到了这周的时间啊，我们都会陆续邀请到各个年级段的小伙伴还有老师来到直播间里，明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还可以有问题继续来交流，继续来互动。今天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带着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一人做好音乐。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日常的质感永远藏在细碎的安稳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小日子。温柔的嗓音缓缓唱着平凡日子里的点滴美好，假期的盛大终究是点缀，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小日子才是生活最本质的模样。回归日常也有日常的甜，认真过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也同样珍贵。王铮亮，小日子，一起来听。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思绪慢慢收回来，状态也轻轻归位。来自周迅《偶遇》，这首歌带着一种慵懒的温柔，轻轻唱着生命里的相逢和告别，假期的偶遇，返程的归途，今天重逢的同事。人生就像是一场又一场偶遇拼接的旅程，回归日常也没有关系，往前走还会有新的遇见，新的惊喜。接下来我们把节奏稍微提起来一点点，听到的歌来自小京东《兜兜转转》。这首歌是带着一些轻快的市井气，生活就是兜兜转转，假期过后回到原点，却也不是简单的重复，休整过后再出发，带着假期积攒的能量，兜兜转转里也藏着新的成长和收获。一起来听这首小京东《兜兜转转》。
2: 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又熄灭了多少根香烟，试过了爱过了失去了才懂得。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10立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8号夜间到9号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9度，东南风3到4级。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大家出门记得穿件外套，千万别着凉感冒了啊！最近感冒的人也蛮多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带个水壶在自己的身上，多喝点热水。9号夜间到10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3到4级。好，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

0: 粉色海洋。各位下班快乐，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期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期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2: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

0: 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

不休，时刻都在。嘿，你好吗？我是北城，在这里发出最真挚的问候。不管夕阳西下，也不管是否满天星空的闪烁，不管外面狂风大作，还是暴雨骤降，还是说有这种漫天的飞雪，我都和你一起相约在此时此刻。这里的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你好吗？休假是一件非常轻松、舒适和幸福的事情，但是这些，它可能有些复杂，要你在不停的工作当中才能够换来一种轻松。而简单的一种让自己轻松的方式呢，很简单了啊，这个 simple 啊，那就是听歌。听歌的行为呢，你只需要坐在那儿，戴上耳机，或者说是打开各种各样的这种终端设备。去收听不同的方式的讲述，而这种方式的讲述呢，有的可能是低声的吟唱，有的可能是高昂的高音等等等等啊。每首歌都像是一个纸船一样，我是这样觉得。如果说它是一个，就人生是一个大海，一个平面，一个湖泊的话，那它就像是纸船一样，承载着每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的背后，我相信有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那今天就和你一起来聆听，一起去解读每首歌背后的故事和甜蜜的回忆啊。要和你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啊，解忧口服液为你带来叫做27度 27 摄氏度。27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如果说是你洗27度的澡，那肯定觉得很冷很冰。那如果室外的温度达到了27摄氏度，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宜的，也是比较不那么炎热啊，没有31、32度那么难受，就是是一个体感很舒服的温度啊。而解忧口服液，他们用质感宽厚的嗓音，将这个27度的美好入耳入心，也可能是美好的回忆，也可能是一种期许和向往，还有那期盼。我相信不只是味道，温度也会有记忆嘛。当体感温度再一次到达熟悉的27度，好像空气中依旧残留着过去的气息，上一个夏天，还是上一个暖气腾腾，让自己不觉得寒冷的冬季呢？来吧，解忧口服液为你带来27摄氏度，27度。

27度解忧口服液带来的是温情吧，我不敢说它是有多么的温暖，或者说是啊它有多么的让人觉得啊是浪漫的，你自己去感触。不知道你在上一个27度的室内或者是室外的环境当中开始了什么，遇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呢？下面这首歌于翔北为你带来月光下的美丽与哀愁。那就不用我多演了，月光下的美丽与哀愁，那他已经把所有的人间万物都已经浓缩在这两个词语当中了，也许这就映衬着我们的全部了吧，美丽和哀愁。那就让纯洁又美好的月亮见证我们时时刻刻的小心翼翼，时时刻刻的肆意放纵，时时刻刻的本心初心嘛，在洒落的月光下拼凑出我们自己的爱的意愿的拼图。这个爱是博爱啊，不是说情爱之间哈、甚至是父爱母爱都会有其中啊，然后把爱意都倒映在一片汪洋的社会生活和城市的万家灯火当中。于翔北为你带来月光下的美丽与哀愁。

你说这首歌忧伤吗？说不上。你说这首歌是在讲故事吗？又在阐述道理。这首歌有点像歌剧，又有点像这种音乐剧的所有的旋律，就是一旦融入了大提琴、小提琴，还有一种讲述的缘分哈。而这首歌又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名字，这个诗意倒不是有多好听，这个诗意呢就是特别高于生活又敢去说的那种。歌的名字我先说，叫什么呢？叫做要不我们先结婚。你觉得谁会特别特别的去取这样的名字，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但无论如何，这真是心意的表达，这也是所有的独立音乐人一种气质和坚守最后的底线吧。就是我可以给他自己的音乐取什么样的名字，取决于自己的本心啊。姜浩南，要不我们先结婚哈。好吧，这首歌该怎么去总结，该怎么去描述，该怎么去给你推荐，多说无益。你听到这一个要不我们先去结婚，也可能是感叹号，也可能是无奈叹气，也可能种种。那我也希望你能够完成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所有的心愿哈。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律动一下，抖动起来，热一点嘛哈。卡带林为你带来叫做心跳频率，你能听到这首歌里面扑通扑通的那一种，就是心跳的频率，被牵扯出的面红耳赤，被激发出的小鹿乱撞，被击中般的昏昏沉沉，心动的滋味就是这样哈。你根本说不明白，就心动就心动了，喜欢就喜欢了。轻巧酸甜苦辣的音乐旋律，连着心动的弦音，听听这一首啊，酸酸甜甜在耳朵里晃晃悠悠的心动频率，来吧，卡带林心动频率。

心动频率卡带铃，下面直接听下一首啊，这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当然还有下半场啊。歌的名字叫做蜡烛，来自于马路啊。在幻想的一种音乐时空当中，会不会有另外的一个画面，就是音乐可以点燃爱的火焰呢？缓缓升高的温度融化心底的冷漠，摇曳的光线中影子层层的叠加，爱意就悄然蔓延啊。这首歌呢是克制的将心事一点一滴的剖白，就像蜡烛点燃之前你看到的和蜡烛燃尽之后你有回忆的，记录爱的形状，抓住短暂的永恒。马路，蜡烛。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和你一起在今天听的这些音乐呢，有一个共通的旋律，那就是每首歌和这个音符的背后都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你千万别把听歌想得太过于简单，也可能你是在听过往，听感动，听回忆，听希望，听未来，听深深的爱意啊。那我们就今天一起来聆听这些歌曲背后的甜蜜和你曾经的那些往事故事，因为音乐总会做一个最好的引路人，让你一下子能想起曾经的事情，甚至是能够期盼着明天要发生点什么。下半场的第一首歌，这个杜轩达为你带来，这四个字有点是吧，有点让人醍醐，不能说醍醐灌顶吧，就拍案叫绝，立马惊醒的内容。这四个字叫什么呢？案发现场。有点悬是吧，有点这歌怎么是案发现场呢？其实这样啊，也可能这是你们分手的地方啊，它就是案发现场，对于你来说我这是惊天大案呢、也可能呢这是你们自己回忆开始的地方，或者故事开始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去称谓啊，只不过用词可能是有一些主观性哈。虽然说这首歌叫案发现场，但是整首歌都是用缠绵婉转的旋律拾取散落的记忆碎片，也拼凑出曾经相爱的证据。当富有都市感场景感的声音响起，就是它现场的声音和这个声响就特别特别，音响就用的特别特别的游刃有余，而且特别的恰到其分啊。你可以一下就梦回分别那一刻，或者说梦回故事开始的那一刻，置身于案发现场，才发现心痛的感觉依然非常的清晰，坚强不过是一碰即碎的伪装。那我们就听听看啊，杜轩达的案发现场给你讲述什么了。

0: 这首歌
1: 你又能听到在结尾的时候或者在这个段落他用了苏格兰风笛，他用了歌剧的演奏形式啊，裘德这是来自于裘德的荔枝。裘德就是这样一个鬼才，他所有的音乐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走向，而正因为这种大开大合，他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歌，有可能是小情小调，有可能呢是关乎于国家命运啊、家国情怀的这一种恢宏的旋律。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荔枝呢，就让人有些不好去造作的去表达情意，也不好去妄意的揣测他得要去说出什么。那我只能去说，这是一个包含着叙述感的演绎方式，将所有的情绪都藏在了一个盛夏的酸涩心事中娓娓道出。那荔枝就是盛夏的一个水果嘛，是吧？温暖的室内乐充盈在旋律留白之处，把朴素的爱意和脆弱的卑微的心绪就解脱出来。只有在你品尝完这颗荔枝之后，它便化身为你味觉中最悠长的尾调。而至于你吃出了什么样的甜蜜酸涩，甚至是悔恨眼泪，您得自己说了算。好，紧接下一首袁景祥《怪情绪》啊，太多的情绪都因为你，捡起奇形怪状的情绪碎片，稍微的拼接和裁剪，就可以编写成轻松悦耳的旋律啊。而这个旋律又和恋爱有关啊，因为太多的情绪都关于你嘛。这首歌的故事的节奏也随心情慢慢的摇曳调整，将甜蜜和烦恼通通打包，一起书写未来的美好。袁景祥《怪情绪》，说怪也不怪，说不怪也很怪。这个点在于哪里呢？有些人总是猜不透，有些习惯也总是凭空的想象的一下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中的猫，房东的猫，每一次听他们的声音都觉得，哎呀，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甜美，就是这么无忧无虑。而且呢，遇到所有的烦心的事儿，听完这些旋律就可以抛之脑后，暂时的忘记一切所有的烦心和所有的不如意，能够平静一下哈。歌的名字叫做《不来也不去》，中立是一种美德嘛，不来也不去就会少了一些冲突和烦扰，生活就会变得轻盈一些啊。在浪漫的民谣音乐当中融入一种自己的思绪，就像是在和风细雨里，你能够净化自己。哎呀，又押韵了哈。悠悠掠过星湖，拂去凝滞的压力啊。在过去和未来的中立点，一切都平静流淌，来去自由，爱恨已随意。所以不来也不去，在中间的平衡点上先扪心自问啊。下面这首歌啊，我们听完了房东的猫少女的声音之后，我们要听邓大宽。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少男。太阳熄灭以前，请你自由来去，这也是这首歌的一句歌词，也是中心的思想，都是自由的向往吧。那怀揣着赤诚之心的少男，这首歌它就是一个温暖的寄语啊，跳跃的音符编织出对美好的祝愿，热烈而浪漫的少年人啊，拥有闪亮的双眼，勇敢的心，还有值得期待的明天，伴着轻松之余的音乐旋律，自由的去迎接冉冉升起的朝阳吧。最后还是要说感谢你的收听，也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每一次和你相约相遇相逢和一起听歌，我都觉得很幸福啊。而这些歌呢，它是一段又一段的旋律，我相信也总有一段旋律要专门给你讲故事，而当旋律变成了歌曲，歌曲开始吟唱，这才是最平易近人的讲述方式吧。愿你听得如意，愿你的故事也精彩，明天我们继续了。最后一首歌，邓大宽《少男》。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我想我会。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

0: 新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这里是 D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球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